0: 这个啥呀，从怎么出发的，从不出中国，然后我一天就中国，然后现在给我儿子留下来的阿帕达，听不到我的不能见到，现在我的名字听不到的见到。另外买几年这个阿帕达啥，怎么讲你的季节的东西，我忙不中你什么才可以啊？我也可以也得去，可能要去多少年再继续是吧？毕竟给我怎么中国，我出发的还能给你的我不如啊。
1: 那